0: 啊，喊声上来。
1: 就是上面这上。
0: 上环路上外部来的飞行飞机嘛，这一飞机偏 S 的 F 三两股。
1: 就上面这加上你这。
0: 啊，在上面，上就上面。

0: 放开放开。上上班上班出来，中午现在上上班到十二点才走，现在才正式上班，不用了。现在是一个公安来催。
1: Traveling

0: 那就是沙湖。
1: 沙滩这算是沙湖。
0: 沙滩呢就是沙湖或者沙湖，所以跟卢比一片的这也就是三千六，是的 BGS， 也必须要 commerce， 那是我那 quelques commerce 也不现实。

0: 上三的是上三高。
1: 好，三十上九上三高。
0: 上三十上三高，从你这三公里八上了吗？三九一用我列是六八码的距离那边的三高。
1: 还是说上三九就上三高，那开了我们的三高点，不会发生历史了，也当心。
0: Yes, 你再看一下，
1: 知道他发一下，你再看一下。